0: 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1: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0: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

你扮傻，但唱不全唱正，其实老人并不傻，都猜中我为你挨尽折磨。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崔书瑶为你读文章，挑山工节选冯骥才。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架着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端翘起处垂下几根绳子，拴挂着沉甸甸的物品。挑山工登一次山，大约多于游人们路程的一倍。你来游山，一路上观赏着山道两旁的奇峰怪石、飞烟流泉，心情愉悦，步子兴冲冲。可是当你走过这些肩挑重物的挑山工的身旁时，你会禁不住用一种同情的目光注视他们一眼，反过来又为他们感到吃力和劳苦，心中生出一种负疚似的情感。而他们呢，默默地不动声色。

0: 师，不能。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杜西晨为你读文章。风，叶圣陶。谁也没有真正看见过风，可我们能感知它的存在。树叶轻轻颤动时，风正悄悄路过；大树频频点头时，风在林间散步；河面泛起层层波纹，风来水面游戏。风看不见，摸不着，却走遍世间每一处角落，给万物带去温柔的动静。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6: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5: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6: 对啊。
5: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7: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8: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9: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0: 真是宽敞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0: 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8298-7088。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5: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4: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6: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7: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6: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0: 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八二九八七零八八。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订购热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7: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8: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7: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8: 对啊。
7: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9: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10: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一起周末。

0: 连成一片，这些自然的声响凑成一首长长的小诗，不用华丽的词句，只用清风、蝉鸣、星光，就把盛夏独有的热闹与温柔全都送到我们耳边。
1: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应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甲胺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8298-7088。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星星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莫琴月为你读儿歌，小鸟醒来了，晨勃吹。小鸟醒来了，吱吱喳喳叫，他说妈妈呀您早。小鸟醒来了，理了理羽毛，他说脸儿已洗好。小鸟醒来了，翅膀振得高，他说我去做早操。
0: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2: 燕之屋。
3: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

0: 道路。
1: 别上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

0: 神，代代相传。每一个热心助人的普通人，都是新时代活雷锋。
1: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芒果儿童，听我说。

0: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猩猩跑步，池塘很开心，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芒果儿童听我说。
1: 芒果小主播王梦溪为你。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

0: 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4: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5: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4: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6: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7: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饶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的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

0: 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